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加了娃娃吗？

0: 我说我们两个在在那个楼那里，你查不查我晚上五啊？
1: 哎，
0: 你晚上大概五点了，我那人不还多，要回你了，不过没你还是好的。
1: 嗯，感觉还是好了的。
0: 你还是好的，这几不要五点了，还那个你大声那么吵，那个是不是在楼一楼在不晓得那好？
1: 我们也跟你报告。
0: 咦，你们过来问下个话贵了嘞呐？你咋么了？俩娃子在了，我咋的在木一木了？咋我你个在呗？
1: 我那个阿达嘛，你咋突然的？哎，现在一个大早上，我要上家去，你是说怕的？
0: 咦，我那个嘛，眼睛关了嘞，那我那啥，那有的话，那还做生意么子吧？嘿，
1: 那我也是给么子办法的？
0: 哎呀，我看到你了，木了，我你们管老不少嘛。
1: 喊大伙了，我们好难准备是那木的。
0: 嗯，好难准备是那木的，我们这个那大大大呀，那有个东西一看。
1: 好难准备是那木的，我呀个还乌准木来找俺的山路了，那个驸马那是把咋个给他包他。
0: 啊，我知道了吧？看你那娃的驸马在听啊，我忙不住木。你那个娃嘞，那么地方的最近要干那呀，光干瓜。
1: 哎，说嘞呀吧，我过半年了，你不我打。
0: 哎，我过半年了，你不我打，你那么跳，我那舞蹈舞了，我嘞，你那个还有就是，像那么那个什么那个恁的，那个项目多低呀，我说那啥，你喊的，他来那钱我这把拿回家了，一直打不下。
1: 哎，今天就说这个吧，准备是买了点土产，你不拿把手就。
0: 嗯，有些人没有干嘞，恁那个那点生意好过，嘛我干那贵，俺咱妈他个妈那个，搞的干恁搞些，那个恁恁我咱娘和咱妈呀，哇！
1: 嗯哼，
0: 原来嘛，那个原来去，那你怎么说来着？我原来咋？原来天南路那天南路那个一哈，一根被你们说你才能把它点暖哈呀，点不暖哈？
1: 也冇费多，给咱们咋不说？
0: 哎呀，没啥钱，好嘞，给侬好不？爸爸那来那不少，妈那腿都没拿去。
1: 光那就穿起个好腿皮子那木里木，把手头把穿软了没事。
0: 哎呀，嗯，这一点都严了，这又大都严了，妈的大都严了，搞翻了，乱了，搞翻了，啊，咋么那妈的大都严了？这一拿歪，那一拿了歪。
1: 啊，干那个这干嘛还成大的？
0: 哎，那点还乱了嘛，草皮的，才一直严的还没木土木。
1: 家里不？
0: 家里不完呢。
1: 嘿，每次送你肉包，那个发了子好热，那呀，呀皮。